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

脸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可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墙，布满了深深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0: 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Es geht noch eine linke Seite, bitte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schön.

0: 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

救援。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清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

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十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

0: 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度都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十二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熟悉，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稻草人》中的《夏天的雨后》。拾蝉儿、捉青蛙也是雨后的有味事情。蝉儿惊了雨，被冲到地上，伏在草丛中不能飞动，很容易拾到。拾了几只回来，放在面丝笼里，随时听它们叫。青蛙平时难得到岸上来，雨后大概因为快活的缘故，多数蹲在草丛中呱呱地叫着。它们非常机警，跳跃也极灵活，一听见声响便急忙跳进水里。这须得轻轻地走进去，眼快手准，出其不意地把它抓住。有时脚踏不稳，被青苔滑倒，沾了一身泥水，待爬起来，青蛙早就溜走了。
3: 大家好，我是华山第二小学的吴俊宇。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九二点八。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
1: 啊。没干嘛？打球啊！
2: 我
1: 什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0: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收听 FM 92.8，历城工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平，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巩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静、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

0: 心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贷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贷里边王子猷的形象

0: 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
4: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18:3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您。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

0: 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 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7: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9: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 91%， 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8: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1: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 光伏发

0: 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3: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4: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 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

0: 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 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

0: 年发布提醒说，在为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1: 殷切叮咛，如山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激励

0: 齐鲁儿女勇挑大梁，打造齐鲁粮仓，建设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林武在德州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

0: 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山东视察指导，这次专程到德州市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许，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业生产，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总书记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发自内心地向总书记问好，充满了对总书记的敬仰爱戴之情。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的厚望重托、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对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务求实效。省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带好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同时抓好分管领域的学习贯彻。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学内容，做好专题培训。 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充分宣传报道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做法成效，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

0: 厚氛围。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加强苗情伤情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从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推进农业节水增效，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展全面起底式摸排，分类推进突出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取得实效。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推动产业连片发展，重点发展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要推动建设连片提升，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优化供给。要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规范提升片区党组织联建工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确保程序合法合规，运行规范高效。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解决好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建好建强村级党组织，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强化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要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做好村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打造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要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突出抓工业稳定运行，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要突出抓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运行监测，不断推出针对性强的务实举措。要突出抓投资止跌回稳，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充分释放投资增量。要突出抓外贸固稳提质，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积极拓展多元市场。要加强对各市的督促指导，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以优异成绩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业农村，牵挂农民。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下生产，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如山厚望，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德州市灵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下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
3: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带，回头一看，哎，总书记过来了，那种心情啊，不是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总书记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省个400到500之间。那么我这一片地呢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非常满意。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镇桥头宋村农机手宋志杰：
4: 我看到咱那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咱那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机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山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
5: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啊，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0: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马才村种粮大户范长顺：
6: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7: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8: 刚才看到
9: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总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哎，我说蒸一锅送过去。我们有鸡种，还有干种，还有鸭梨。这种压力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好这个事，这也是我们的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市临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他们与周边村庄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培育大棚种植、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了解完农民收入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详细询问起为民服务的情况来。德州市临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0: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叫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 A 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增四 A 奔五 A， 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0: 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63岁楚英珍老人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德州市临城区西余架村村民楚英珍：
11: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俺的一个小孙女突然之间摘了一个无花果送到了总书记面前，送他手里，总书记当然也挺高兴，接着话这是给我吃的。
0: 当总书记走出楚英珍老人家门时，又用门口对联寄语告别群众。德州市临城区西余架村村民于清东：
12: 他简易的说的是三星，要上面有个是兴旺、家兴、财兴，说我们就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就是热烈欢迎，就是有的就剩着的就吼了出来。
0: 德州市临城区西余架村两委成员于和平：
13: 追求说当面工作，
2: 看到我们这个队伍党建工作非常扎实，最后给我们讲的这些，我们也非常激动，以后也会按照总书记的思想，按照党中央的思想，把乡村振兴搞好。
1: 山东台消息，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林武在德州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德仪、金瑞达、利恩斯、百多安、宝鼎重工等企业，了解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带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党的建设，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用好惠企政策，增强内生动力。林武查看中国石化石油工程中试平台建设情况，希望建好用好中试平台，催生原始技术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调研中，林武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带领农民群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要切实稳定工业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山东台消息，6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山东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山东人民的深情厚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等作出精准指导，体现了深邃的战略考量、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历次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盯紧抓牢粮食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规范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4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强决心和战略考量，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崇高境界和真挚情怀。我们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发挥优势，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
8: 学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
15: 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K的保健功能。
16: 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50612-00。
17: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

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

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Eski Lohan'ın Link is Aint'i bir için. Link's Aint'i bir için.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常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枪去
1: 腥味。刘法医看着身边的小助手，心想啊，哎呦，做法医工作这么老多年，第一次带着女法医到凶案现场啊，这么惨烈，这小姑娘会不会被吓晕呢？没想到赵晶晶三步并两步走到尸体旁，开口就问，师父，我们要先做什么？语气平稳，波澜不惊，再看她的表情平静自然，毫无惧色，似乎面前躺下的不是一具狰狞的尸体，而是一截树木或是一块石头。刘法医心想，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激素副作用太大，不能用吗？
5: 激素关键在于合理使用，很多患者对激素都怀有抵触的心理，认为用上就会有很大的不良反应，因此谈激素色变。作为激素的一种，糖皮质激素由于具有出色的抗炎、抗过敏、退热等作用，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尤其是在自身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当然它的副作用也不少，包括骨质疏松、糖脂代谢异常、消化道溃疡、感染等，因此在临床应用时选择适当的剂量与适当的疗程显得尤为重要。配合其他药物预防治疗糖皮质激素的副作用，可最大程度达到临床获益，因此合理使用很重要，不必谈激素色变。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预防手足口病需要接种疫苗吗？
5: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切接触等途径传播，其症状主要表现为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斑丘疹、疱疹，多数患者症状较轻，少数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出现脑膜炎等重症感染，甚至可能死亡。手足口病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接种安全有效的针对性疫苗成为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六月龄以内的宝宝体内虽然还具有从母体带来的抗体，但会逐渐减少，一至五岁都属于手足口病易感人群，因此手足口病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期是宝宝六至三十六月龄之间，建议从六月龄开始接种第一针，越早接种越能发挥预防作用，最佳接种时间是每年的二至三月份。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吃药一定要喝水吗？有些药物并非如此。
5: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吃药一定是要喝水的，其实并不然。有些药物在服用时和服用后是不能马上喝水的，比如硝酸甘油片等防治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要在舌下含服，无需用水服用，喝水反而容易影响药物吸收。止咳类糖浆制剂服用后附着咽部，作用于病变部位，起到消炎止咳作用。如果服药后马上喝水，会将咽部药物成分冲掉，使局部药物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建议服完止咳糖浆半小时后再喝水。脓屁消唑含漱剂等含漱剂用于病菌感染引起的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疾病辅助治疗，含漱后不宜马上饮水和进食，以保持口腔内药物浓度，达到治疗效果。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粮有个好收成啊，我们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谢谢谢谢，我们谢
2: 谢
1: 谢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官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

0: 米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 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来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转到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相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 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

0: 和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比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比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

0: 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7: 殷切叮咛，如山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激励齐鲁儿女勇挑大梁，打造齐鲁粮仓，建设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林武在德州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

0: 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副组长潘义勤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情深似海，厚望如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亲临山东视察指导，这次专程到德州市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许，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农业生产，进村入户了解社情民意，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彰显了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展现了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谋远虑，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总书记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掌声雷动，发自内心的向总书记问好，充满了对总书记的敬仰爱戴之情。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的厚望重托、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对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务求实效。省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带好头，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同时抓好分管领域的学习贯彻。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学内容，做好专题培训。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充分宣传报道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做法成效，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提升粮食生产管理水平，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加强苗禽伤禽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从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推进农业节水增效，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对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开展全面起底式摸排，分类推进突出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取得实效。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片区化为抓手，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要推动产业连片发展，重点发展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因地制宜培育新业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 要推动建设连片提升，聚焦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优化供给。要推动生态连片改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动农温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规范提升片区党组织联建工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确保程序合法合规，运行规范高效。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解决好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建好建强村级党组织，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强化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要强化带头人队伍建设，做好村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着力打造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要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突出抓工业稳定运行，坚持先立后破，分类施策，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要突出抓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运行监测，不断推出针对性强的务实举措。要突出抓投资止跌回稳，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充分释放投资增量。要突出抓外贸固稳提质，抓好重点产品进出口，积极拓展多元市场。要加强对各市的督促指导，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以优异成绩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1: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来到农田查看三夏生产，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深情关怀，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大家纷纷表示，打造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德州市凌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与农技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
4: 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的，回头一看，哎，种水过来的，那种心情不是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种水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那一点头一微笑，非常满意。
3: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镇桥头宋村农机手宋志杰：
5: 总书记问我是农机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常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3: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马才村种粮大户范长顺：
6: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种水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种水一个保证。
3: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
7: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8: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刚才看到这个，
10: 这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皮。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这属于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哎，我说蒸一锅送过去。我们有几种，还有干种。
3: 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1: 总书记说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一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这个增四 A 奔五 A， 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市凌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村民于新辉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
12: 让我那个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哎，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让我们觉得总书记他是真切切实实关心了我们这个当代年轻人吧，让我觉得特别的激动。
3: 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妻子石艳云，
13: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更有干劲儿了。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让他越过越好，让这个总书记放心。
0: 山东台消息。6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林武在德州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德仪、金瑞达、利恩斯、百多安、宝鼎重工等企业，了解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行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着力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增强核心竞争力，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带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引导企业加强党的建设，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用好惠企政策，增强内生动力。林武查看中国石化石油工程中试平台建设情况，希望建好用好中试平台，催生原始技术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调研中，林武强调，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牢记国之大者，抓好粮食生产，落实各项支持政策，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带领农民群众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要切实稳定工业运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4: 山东台消息，6月25号，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常

0: 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山东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山东人民的深情厚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等作出精准指导，体现了深邃的战略考量、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为我们做好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历次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盯紧抓牢粮食生产，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规范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解缚。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群众生活品质，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4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坚强决心和战略考量，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崇高境界和真挚情怀。我们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发挥优势，真抓实干，为民造福，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权威发布。
1: 记者从省政府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山东省政法机关向社会公布山东省政法机关惠企为民实事清单，全省政法机关以落实实事清单实践实事为主线，积极解决社企突出问题，社会公众对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满意率为 96.27%。 请听报道。
3: 实施清单聚焦保护企业和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促进创新发展，加强安全保障、涉外法治保障、法律服务等六个方面权益，明确实行实事。同时通过齐鲁士敢当公众号公布二维码，征求办理意见建议。省委

0: 安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郑书忠。
1: 开展涉企网络乱象专项整治，深化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深入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执行，强化涉企案件刑事审判，依法惩治利用网络平台自售假冒伪劣侵权产品违法犯罪，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优化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深入开展海外企业风险防范化解，打造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山东品牌，优化公共法律服务等。
0: 今年以来，针对网络空间涉企侵权乱象丛生，一些自媒体和网络水军造谣诋毁企业形象声誉等问题，全省公安机关以齐鲁守护打击整治专项工作为牵引，以打造清朗有序营商网络环境为目标，深入推进净网专项行动。省公安厅二级警务专员刘书涛
2: 聚焦突出涉企网络乱象，全力开展专项打击整治，累计侦破涉及网络违法犯罪案件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名，依法行政处罚违法网民24人，查处违法账号1.1万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0: 全省执法机关坚持以实施办理维护合法权益，以实施办理维护市场秩序，以实施办理促进创新发展，依法惩治侵犯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提升企业破产案件处置效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郑书忠
1: 对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合同诈骗、串通投标等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惩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挽回经济损失8.73亿元。2025年以来，依法审结破产案件616件，处置化解债务4300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985.2亿元，一批困境企业得到重新发展。
3: 昨天下午，山东省教育厅召开2026年普通高考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今年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考生注意事项、分数线划定情况等。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4: 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25分，一段线442分，二段线150分，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志愿填报资格线392分。
5: 此外，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赵丽介绍，播音与主持类本科文化控制线442分，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书法类本科文化控制线331分，舞蹈类、表导演类、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线287分，体育类一段线574分，二段线444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文化录取控制线442分，其他高校为353分。今年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山东继续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为填报普通类常规批志愿的考生提供公益免费的志愿信息服务。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赵丽，
4: 该系统依托我省近3年录取数据进行了专门升级，我们将提供专业倾向测评、生涯发展测评以及院校查询、专业查询、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权威数据，供考生进行志愿的筛选。志愿筛选提供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2种贴心模式，满足我省不同考生的需求。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德州多云，21到34度，聊城阴转晴，20到32度，泰安阴转多云，21到33度，

0: 菏泽多云转晴，22到33度，枣庄阴转晴，21到29度，济宁晴，20到32度，临沂多云转晴，20到30度，日照多云转晴，20到26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晴，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2到32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23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北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8: 办理联通专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7: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8: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7: 买手机到联通，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买包子2元，停车却要10元，停车61分钟，收费按2小时计。相信很多车主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几块钱的事儿，说多不多，但是收费明显的不合理，让人有苦难言。如今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据媒体近日报道，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在浙江杭州，有市民发现家门口公园的公共停车场已经按分钟收费。在上海，当地日前发布的关于优化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也释放了同样的善意。据公告，车辆在本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15分钟免费，超过15分钟的自停放时间起计费，每辆车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对此啊，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按常理来说，停车收费就该停多久就收多久，这也是公平交易的应有之义。向上取整，为没有消费的资源付费，即便是明码标价，严格来说那也不公平不合理。过去啊，因为闸机系统、计时方式还比较死板落后等等原因，对这种化零为整的收费方式啊，不少人虽说有怨言，但是也还能理解。可是现如今，停车精准收费已经不再有技术障碍，别说按分钟了，按秒收那都不是问题。可是大概吃惯了向上取整带来的香甜，停车场还是迟迟不愿意放下筷子。杭州、上海先开始了，不是人家不差钱，而是人家会算账，会算大账。停车收费精准化，短期看道路停车收费这一项公共财政收入是减少了，但是跳出这个小账本，站在更高的视野看，对撬动城市的活力那是大有好处。你想啊，当路边车好停，收费明明白白，甚至还能短时免费，那么过去因为顾虑包子2元停车费10元而被憋回去的街边消费、小店消费就很有可能重新释放出来。别小瞧那停车购买的一杯咖啡、一份小吃、一份早餐，这些不起眼的客流汇聚起来，可能正是小本生意的命脉所在。以此为杠杆，小店有生气了，街道也就有了烟火气，这些毛细血管氧气充盈了，城市的消费活力和发展温度也就会更足。小账本上的小失换来了大账本的多得，这笔账每个城市啊都该算一算。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发文，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加强销售环节监管等建议作出回复，表示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化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以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这个表态的信号意义那是不容忽视的，这意味着未来对槟榔的监管或将更加严格，一旦纳入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将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媒体发现，一直有不少家长向媒体反映，孩子在学校周边商铺可以随意的购买到槟榔，不少学生跟风食用，甚至形成了抽烟必嚼槟榔、嚼槟榔必抽烟的陋习。有家长表示，孩子初中开始嚼槟榔，已经出现了腮部肿大、面部变形等问题，成瘾以后很难戒除。商家把槟榔混在零食里卖，甚至隔着栅栏向校内学生兜售。家长多次投诉以后，商家也只是停了没几天，就又开始卖槟榔。世卫组织早就把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科学研究显示，长期嚼槟榔不仅会造成牙齿磨损、口腔黏膜损伤，还会增加患口腔癌的风险。 同时它对神经有刺激作用，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有家长就反映，自家孩子一天要吃20颗槟榔，一停止使用就出现了戒断反应。嚼槟榔的习惯和抽烟喝酒有一定的相似啊，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同伴行为的影响。如果槟榔在校园周边就能够轻易的买到，甚至通过抽奖赠送等方式来促销，孩子们就很容易被吸引。最开始接触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同学之间也会相互影响，有人觉得嚼槟榔很酷，有人觉得别人都在嚼，自己不嚼就会显得不合群。在群体认同的驱使下，久而久之，槟榔就会被赋予一种社交属性，从一次尝试变成一种习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时候，就删除了食用槟榔这个类目。2021年又进一步明确，不再按照食品对槟榔进行监管。各地注销了上百家槟榔生产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0: 说槟榔已经被开除出了食品领域。但是问题是，槟榔不按食品监管，又没有纳入烟草、酒精等特殊商品的管控范围，那就出现了管理真空。这个真空啊，不能长时间的就这么空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系统论证把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等条件成熟以后依法推动立法，这就是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槟榔不能游离在监管之外了。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效果开始显现了。媒体报道，近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的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为63800元，仅仅是去年的三分之一。另据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公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录通知书设计制作项目，因为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经与成交供应商协商以后予以终止。这之前校方发布的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这个项目的预算金额是20万元，涉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知书的设计制作，含版画设计、印刷制作，数量大约是8600份。这些高校的节约并非没有原因，就在本月初，教育部就发文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近年来，每逢高考录取季，各大高校都是别出心裁，甚至脑洞大开的在录取通知书上做文章，通知书总是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高校在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上确实花费不少心思，比如从立体校园模型到 AR 技术互动，从非遗工艺镶嵌到名家手写寄语，各类让人眼花缭乱的通知书可以说是早就超越了它最基本的通知功能，更像是创意与审美的比拼。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的入学通知书确实是好看好玩了，可是它也确实费银子。任由这样的攀比，无疑啊，离通知书的本意和初心越来越远。说到家，录取通知书的本质，它就是一个入学凭证。过度的包装花心思，难免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从这次一些高校公布的采购项目情况看，这些精心设计的背后，实际更对应的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所以他到底花的值不值，是不是有必要，确实要好好掂量掂量。不多花钱，不比花哨，能不能也设计出有个性的一页纸呢？我的答案是应该能，可以能。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生态环境部昨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来听报道。
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

0: 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启动青年枢纽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合调试阶段，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来听报道。
5: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

0: 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 那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部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山东渤海南岸首次明确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金元时期盐业遗存，完善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框架，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2000多年传统的延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3: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尖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尖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渐渐都是主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4: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因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尖盐盘，大口平底，是主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3: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上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3: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宝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

0: 知道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3: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卢比奥在参加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时作出上述表态，他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均设有美军基地。
2: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由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
3: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地密切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上述欧洲五国领导人当天在柏林举行会晤，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美国华盛顿远程参会。声明说，加强防务工业合作对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至关重要，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各方同意将加快落实欧洲在纵深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的联合研发和采购。声明还说，各方应借助金融机制释放资本和投资潜力，以更好利用新兴技术。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0: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0: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0: 买手机到联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